我的宝贝我家乡哎哎我无聊真听到我家乡那我还是我跟你说出面吧哎哎我无聊我无聊没地方看啥时候我那玩意没生两天

一分嘢，我一分人生一口。那你们不是不叫你们的事，哎呀你要哭不然也可可了。咱就没给到我好吧，那我把你好吧，那我就叫我那我就你叫好给你。你要没看清你们的事，我管你的头牛，我要的火头牛，我要你头牛，头牛没有那个手，看清的事。